0: 线 DJ Mamma Mia 阿 Joko Loco，
1: 做工都装大公鸡
2: ，Perfect，Mamma，Really，Really，Yeah，Good
0: vibes，Good morning。